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与我。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朝早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0: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贝多芬嘅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作品37，有小泽征尔领导波士顿交响乐团同埋钢琴家鲁道夫舒尔健一齐演出。
1: Seiji Ozawa there leading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along with pianist Rudolf Serkin with the Piano Concerto No. 3 in C minor opus 37 of Ludwig von Beethoven.
2: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今个星期我就会介绍一些俄罗斯嘅作曲家嘅管乐作品。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会发觉，平时听管乐团咧，由英国嚟我哋啲霍尔特，或者啲美国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国作曲家都有。咁俄罗斯咧就比较少。咁但系其实咧，这个就系可能系大家听众嘅错觉嚟嘅啫。因为好多俄国作曲家咧，其实有作紧管乐团嘅作品，但系只不过第一，香港呢个地方咧，啲管乐团就比较少嚟选嚟演奏，即系音乐会里边咧可能比较少。咁亦都系咧。录音亦都唔系好多，咁可能喺大气电波里边咧，朋友亦都比较少听到，咁所以发觉啊，俄罗斯系咪冇管乐团咧？其实唔系嘅，系一样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罗斯音乐咧喺大多数嘅听众心目中咧吓，可能啊，例如比较学术咧讲得，即系比较啲民族乐派比较多啲嘅，即使话咧可以欢用啲民谣啊，或者咧民族一啲节奏嚟做嘅，咁喺管乐嘅音乐里边咧，就其实都一样嘅。其实在一些很出名的俄罗斯作曲家里面，例如史德文斯基、肖斯达高维奇、普罗科菲夫，亦都写了不少的管乐团作品，亦都很出色的，只不过大家平日就可能忽略了。我们现在听一听普罗科菲夫的一首为布苏乐团写的乐曲作品第98号。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下昼嘅时间啦，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阵间咧就有一首歌曲咧系出自舒曼嘅《淘金娘》嘅呢一套歌曲集嘅，系好清雅动人嘅一首音乐，叫做《你就像一朵花》。一个版本咧系20世纪钢琴大师高道夫斯基改编成嘅钢琴曲啊，会由丘尔特弹奏啦，然后咧会有拉赫曼尼诺夫嘅 G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编号19，一首奏鸣曲系1901年创作嘅，同好受欢迎嘅第二钢琴协奏曲系同时期嘅作品。而我哋会听嘅咧系情绪变化比较激烈嘅第二乐章，开头嗰阵相当急促啊，气氛有啲似舒伯特嘅名曲《魔王》，不过冇几耐之后咧会加入抒情嘅乐句，而中段更加系两件乐器嘅浪漫对话。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好冷门嘅作品，但系音乐系写得非常动人嘅，系莫扎特同年代嘅作曲家达里勒所写嘅歌剧《卡密尔》或《地府》。卡密尔系一位悲伤嘅妈妈，我哋听下剧入边母子嘅二重唱《上天可怜人的保护者》。喺当中咧，两母子请求上主应许佢哋嘅祈求。阵间嘅演唱者咧系两位女高音啊，比奥同埋上恩斯。演出嘅仲有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天文台5:0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一路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9月4日，我哋翻到去182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1892年嘅今日9月4号，法国作曲家米饶喺马赛出世。荷兰赏过有佢为马林巴琴、颤音琴同埋乐团所写嘅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马林巴琴以及系颤音琴演奏家沙鲁，连同崔列比德奇带领慕尼黑爱乐乐团演出过。

0: We were listening to Maris Janssens conducting the Bavarian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Shostakovich's Symphony No. 9 in E flat major, Opus 70.
1: 1945年嘅今日，肖斯达高维斯同埋力克特咧就系首演咗肖斯达高维斯嘅第九交响曲双钢琴嘅版本啊。我哋刚才欣赏过，当然就系管弦乐团嘅版本啦。肖斯达高维斯钢伊大调第九交响曲作品70，杨顺斯带领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小事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哥本哈根协奏团是现今最出色的鉴鼓演奏团体之一，他们30多年来一直以鉴鼓演奏的方式探索和演奏不同时期的音乐。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这一对团体的一场演出，名叫《韦华帝万岁》，顾名思义会带来韦华帝多套的作品。我们会听到它分别为长笛、双簧管、巴松管，还有柔音中提琴和鲁特琴而写的协奏曲，亦都会听到规模较小的奏鸣曲创作。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葵涌道往尖沙咀方向近丽景港铁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稍后荃湾路往尖沙咀方向近货柜码头路曾经有意外，龙尾晋升工厂大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往三圣方向的龙尾在屯城街，往南地方向的龙尾在智乐花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腰道出口均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转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七咸道北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观涌；连翔道往尖沙咀方向近樱桃街汇合位车多，龙尾南昌公园。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荃湾路往屯门方向通往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永德利广场。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泥围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狮隧入口沙田、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藝壇快訊，
2: 嚟到九月四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藝壇快訊。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介绍一套现代跨媒体室内歌剧啊。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好开心咧，揾嚟一位嘅朋友啊！最近咧就有一个新嘅岗位，咁佢咧就系作曲家张佩珊啊。Florence 你好啊！
4: 你好啊 ，Cathy， 多谢你啊！
2: 先恭喜你啦，就系因为咧你就出任咗演艺学院嘅音乐学院嘅作曲系主任啦，咁啊好开心咧！我哋本地嘅学院有一位即系本地嘅作曲家咧去做呢一个嘅岗位，你
4: 吓多谢晒。
2: 任重道远啊！我就系想讲，因为你前人咧，全部都系做咗好多十年啦，好有经验啦。咁佢将个棒交到去你嘅手上嘅时候咧，那个棒重唔重咧？
4: 个棒咁梗系非常之重啦，有我老师啦，两个老师罗永辉同埋麦慧柱。咁到我依一刻咁样，我就系、是、其实交棒俾我嘅时候，任重道远之余咧，觉得我哋点样可以啊，将作曲系。更加發揮得更多咯，亦都希望為香港揾到我哋嘅聲音啊，為香港增光啊咁樣。
2: 嗯，我諗即係你自己都係演藝學院啦，我覺得而家讀作曲咧，同你以前嘅時候咧，我相信會好唔同，因為嗰個氛圍啦，嗰個社會啦，甚至乎科技啦，去度一個而家嘅作曲系嘅 program 嘅時候咧，你所面對嘅挑戰或者你嘅諗法係點樣樣？
4: 我諗我所面對嘅挑戰其實係好大啦，因為而家嘅科技咧發展得真係好快啦，咁個個都係講緊 AI， 間間學校都會用 AI 啦。咁我哋演藝學院啦，咁就係我哋一個好有特色嘅平台，係藝術性嘅發揮嘅平台啦。咁究竟我哋點樣可以透過即係運用 AI 去幫助我哋發揮藝術嘅潛能咧？所以嚟緊我哋今年咧都好多豐富嘅節目啊，即係好似九月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戲劇學院合作啦，做我哋嘅 musical 啦。咁第一次咧，希望鼓勵作曲嘅同學咧，除咗我哋作一啲 classical 嘅 music 咧，我哋都可以做一啲一個 Broadway 再加 contemporary 加香港嘅 voice 嘅一個 musical 啦。咁就會同戲劇學院啦，然後二月咧，我哋咧就會同 film TUE 啦，電影學院咧，咁我哋就會喺個 recital hall 嗰度咧，我哋一個新 install 嘅360 sound system 啦，再加 live music 同埋咧一啲學生嘅電影作品啦，短型嘅一個細型嘅作品咁樣啦。咁啊，三月我哋又會同 dance 又合作 choreographer and composer 咁樣。咁所以就嚟緊就希望咧，給予我哋即係新嘅作曲家啦，同埋藝術家多啲嘅合作平台啦，用玩啊，即係我哋要玩出一啲成績出嚟，同埋玩出一啲好嘅 chemistry 出嚟咁樣。
2: 頭先你話咧就做 musical 啦，會唔會咧其實而家都？即我覺得很穩食的 musical 這一方面會不會也都是因應這個市場或者是潮流，同學都要多方面的發展都
4: 是啊是啊，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啦，因為是科技的世代，同時間我都希望鼓勵學生向環發展先，即增加去擴闊他們的視野啦，所以也都給他們多些選擇的機會啦，另一方面希望都他們同業界的接觸可以更加廣闊這樣。
2: 我記得在去年應該是咁上下嘅時間咧，就去睇過你哋一個係跨學系嘅製作，我自己就非常之喜歡，應該係無字天書係嘛？有唔同部門嘅合作，哇！嗰個嘅一個好專業，係一個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嘅一個嘅跨部門㗎啦，會唔會都仲有機會可以再做咧？真係好 impressive 啊！真係嗰個。
4: 多謝啊！多謝讚賞我哋。即係非常之用心嘅製作啦，
2: 睇得出咯。
4: 時間咧，我哋都希望咧運用多啲，即係我哋 alumni 啦，我哋畢業生嘅組織啦，同埋我哋嘅經驗咧，同我哋合作啦。所以我哋唔單止係跨院合作啦，亦都係咧同翻畢業生咧，我哋一齊去合作啦。佢哋可以 dedicate 啦，教翻我哋。咁我哋上次嘅意境音樂劇場咧，就有我哋嘅兩個大師啦，羅永輝啦，同埋黃子正琵琶家咁樣。咁其實咧入邊我哋係非常用心，就係有十堂嘅 workshop 啦。咁啊，講俾學生知一個好重要嘅 message， 就係因為咧，現今我哋太着重技巧啦，或者太着重科技啦，好多時候好快即興咁做出一啲嘢出嚟。而今次我哋透過個 workshop 咧，就係點樣可以用心啦，我哋去靜翻心，我哋個心靈原來發現我哋嘅。除了技巧很重要之外，其實個音樂感啦，我哋內心個藝術感非常重要啦，所以我哋就提升翻我哋內在我哋本身有嘅依個 intuition 啦，係咯嘅技能出嚟。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亦都會有一個我哋所謂嘅即興啦，一個東方同埋西方嘅即興，俾同學去了解到哦，原來我哋唔睇譜嘅時間，我哋係咁爽嘅咁樣去做即興，即係唔使一定要睇譜啊，又或者做一定係純技巧嘅嘢，咁再加埋意境音樂劇場，我哋透過意境啦，俾audience 俾觀眾想像嘅空間啦，同埋沉澱咗，讓到我哋進入依個舞台嘅時候，等於我哋去到一個地方係可以有個心靈可以靜落嚟咧，去欣賞啊，甚至乎去同我哋嘅演奏家互動咁樣咯。
2: 喂，聽到咧，淨係呢一系列嘅活動咧，都已經替你去忙碌啦，但係咧。即係講到底，你都係一位作曲嚟嘅，咁都恭喜你啦！你嘅作品《女書》喺舊年 Cash 嘅金帆音樂獎入邊咧就得到獎項啦。咁其實嚟緊好快咧，九月嘅時候咧喺呢個新嘅場地東九文化中心咧，你有另外一部嘅多媒體嘅室內歌劇就係《七夕》就會搬演啦。喂，你似乎對呢個女性嘅題材咧有特別嘅鍾愛喎。
4: 係啊，我本身已經係鍾女。咁咧發現咧，其實我哋藝術界咧好多中女咧，同我差唔多年紀咧，其實都係咧一個好成熟嘅階段。咁第一咧，我希望集合咗一啲女性嘅藝術家啦，咁一個平台啦，俾我哋發揮，同埋做一個 collab， 咁真係好好玩嘅，因為大家差唔多歲數啦，經歷差唔多啦，然之後個經驗都係非常豐富嘅時候啦，咁去做出一個 collaboration。第二樣嘢咧，就係發現其實好多女性同女性有關嘅題材都係非常之特別嘅，尤其是咧七夕依度咧，係我嘅靈感咧，其實見 到，因為我咧睇七月咧就好多大戲睇噶嘛，戲排。咁、有一次咧，無意中就見到七姐欖，真係喺九龍城嗰個地方，跟住發現哇，呢、這個七姐欖咧點解？依個係咩嚟㗎？咁七彩顏色咧，就好似咧有少少似咧敦煌嗰啲壁畫㗎，即係佢有唔同嘅層次，一格一格嘅。然之後我俾我再諗啊，如果我喺個音樂上已經見到個 formal structure 係睇到個曲式㗎啦，有入邊咧又會見到唔同嘅線啦，見到針線啦，見到繡花鞋啦，見到花露水啦，係啊，同埋咧亦都見到一啲女性嘅我哋用嘅唇膏啊嗰啲，咁所以激發起就係我再睇翻啊，佢哋話原在七姐節咧喺尤其是喺一啲 island 嘅地方，會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啲島嗰啲地方離島啊，咁就會好多人拜啦，咁所以都見到發現啊，我都走暈咗西貢啊、離島啊，都發現咧越嚟越少。然之後我就不如我就做七姐啦，用七姐第一七姐有愛情故事啦，咁用一個貼地嘅愛情故事。今次咧有兩個愛情故事，一個就係寶寶啊，一個肥妹啊愛上 AI 男啦。然之後咧，仲有一個依、这個係現代嘅一個愛情故事啦，同埋一個六十年代紫色之戀啦，就講一個好靚嘅女性啦，咁因為同一個陌生嘅男人嘅時候咧，有一個好浪漫嘅愛情之後咧，突然之間咧，
2: 你咁似電騙嘅，你講得咁似電騙嘅，
4: 係啊，被騙咗，咁跟住就真係耿耿於懷，咁兩個非常之唔同嘅愛情故事擺喺一齊，透過七夕咧，因為我覺得七夕好似係一個擺七夕咧，女性擺七夕係因為佢哋想有個好嘅姻緣啦，有好嘅老公啦，同埋想有好靚嘅自己有好靚嘅美貌啦，咁所以咧將傳統嘅七夕咧同現代兩個六十年代同現代嘅愛情故事掛鈎咗一齊咁樣。
2: 初初咧，你講呢個話題咧，我都諗起即係我曾經都有見過人哋去拜七姐啦，咁但係嗰個感覺咧係即係好傳統啦，即係你頭先咁樣講嘅時候咧都好。意會到一種嘅詩情畫意，咁但係咧，其實故事咧，你又好貼地嘅喎。頭先講嗰啲即係 AI 啊，或者甚至乎即係網騙啊之類嘅啲網戀啊嗰啲咁樣啦。啊，今次咧你又用翻阿黎錦兒同你一齊去做合作，
4: 係啊係啊，
2: 呢個 winning 嘅拍檔嚟嘅喎，你哋
4: 係啊，我哋已經開始好多默契㗎啦。係啊，咁所以透過七夕俾一個回憶啦，同埋一個睇下我哋嘅 reimagine 啦，點樣再將呢個七夕重現喺個舞台之餘咧，都希望。希望有搞笑啦，亦都有一个爱情，有 romance 啊，咁三样嘢同时摆喺个舞台上面。
2: 你个舞台点搞？你用到东九应该可以好多嘢玩噶咯。
4: 系啊，东九我其实咧非常之多谢东九咧，系我今次即系佢赞助呢个场地啦。咁我哋几乎上咧，佢有啲咩 technology 嘅嘢，我哋都会用啦。譬如咧，佢有四个 projector 咁样啦，四个，咁我哋都用晒咧，尽量咧我都系。將個舞台咧打到有咁多得咁多，咁等到觀眾咧都會見到哇！一個我哋嘅 immersive， 我哋係用到最盡嘅時候，俾人睇到啊，係超科技、現代科技啦，同埋超越時代嘅一個七夕咧，將兩個唔同嘅時空咧擺起。同一個時間咁樣，
2: 頭先提到啦，有黎錦兒嘅詩詞啦，我見到你嘅團隊咧好犀利啊，有蔡敏德指揮啦，另外唱歌有葉寶清啦，另外仲有好多嘅隊員咧，都係即係大家都會認識嘅音樂家嚟咁啊，非常之好嘅一個融合啊，學你話啦，即係四方八面都有好多嘅朋友去到組合做你呢一個嘅七夕嘅演出嘅，咁呢一套嘅製作咧就將會喺九月嘅19同埋20號喺東九文化中心的劇場那裡去到上演的，那啊 Florence 祝你的演出呢非常成功，
4: 多謝。
3: We all long for a stable life.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foundation of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We should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executive-led system, follow a holist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and implement Patriots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for a better life. The security of Hong Kong and our homes hinges on the security of our motherland.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Let's participate.
5: Eat Smart restaurants provide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dishes, which have fruit or vegetables as the main ingredients. Dishes marked as 3 less, which contain less fat or oil, salt and sugar, and the Eat Smart promotion for these healthy choices. These restaurants are classified as 1-star, 2-star, or 3-star, and can be found in every district. Customers can enjoy healthy dishes for dine-in meals or takeaway. Be an Eat Smart restaurant and embrace the trend of healthy eating. Join now. The more stars, the smarter.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去1830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欧洲管乐独奏家乐团演出过罗西尼的西维利亚理发师序曲。1830年的今日，罗西尼就由博洛尼亚去到巴黎，就留下了他太太在家里，因为本身这个旅程想着就是一个月而已，但是之后他们要四年之后才见得翻面。
1: You heard the overture from Rossini's opera, The Barber of Seville, with the European wind soloists.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克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像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这首交响曲起了个这样的别名，想讲的是中世纪骑士的浪漫。收听三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有高贵感、幽默感和史诗感的作品了。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又嚟到晚上嘅时间，欢迎你喺呢一个钟数收听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啦。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由一部嘅脍炙人口音乐剧嘅旋律为我哋揭开序幕。相信当中咧冇一啲嘅乐曲，你都一定系会有印象。讲紧咁经典嘅咧，系一部嘅《Sound of Music》啊，仙乐飘飘处处闻。听下关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罗切斯特普及乐团刚才在指挥官素的棒下为我们演绎过有《仙乐飘飘处处闻桃曲》。在一首轻松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古典乐的世界，由阿瑞坚纳西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带来是西贝柳士的《芬兰颂》。

0: 一首相当之有国民情怀嘅乐曲《西贝流士嘅芬兰颂》，听过系阿殊娟纳西联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啊！
1: 各位朋友，今晚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0: 音乐神童莫扎特，佢创作过好多嘅钢琴协奏曲，一般咧就三个乐章嘅，各个乐章咧都有好多朋友咧系佢哋嘅心水挚爱。唔知道呢一首嘅第21号编号 K467当中嘅第二乐章系唔系你所爱之一咧？今日拣嚟嘅有钢琴家史拉健联同阿巴道所带领嘅伦敦交响乐团带嚟嘅录音啊！

钢琴家史拉健在阿巴道的棒下，联同伦敦交响乐团刚才带来的有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K467 的第2乐章。你听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4台。

0: 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刚才在音乐入面拉奏大提琴的是夏里奥，同台演出的还有阿树坚纳西所带领的外乐乐团。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来自一部的电影，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欣赏过了，就是《Wonka》当中的几个的旋律。唔食住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就是古典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咁多唔同类型嘅创作。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今个星期我就会介绍一啲俄罗斯嘅作曲家嘅管乐作品。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会发觉，平时听管乐团咧，由英国嚟我哋啲霍尔特，或者啲美国嘅作曲家咧，甚至乎西班牙作曲家、法国作曲家都有。咁俄罗斯咧就比较少。咁但系其实咧，呢个就系可能系大家听众嘅错觉嚟嘅啫。因为好多俄国作曲家咧，其实有作嘅管乐团嘅作品，但系只不过第一，香港呢个地方咧，啲管乐团就比较少嚟选嚟演奏，即系音乐会里边咧可能比较少。咁亦都系咧。录音亦都唔系好多，咁可能喺大气电波里边咧，朋友亦都比较少听到，咁所以发觉啊，俄罗斯系咪冇管乐队咧？其实唔系嘅，系一样有嘅，而且亦都好蓬勃嘅。咁俄罗斯音乐咧喺大多数嘅听众心目中咧，可能啊，例如比较学术咧讲得，即系比较啲民族乐派比较多啲嘅，即是话咧，好喜欢用啲民谣啊，或者啲民族嗰啲节奏嚟做嘅。咁喺管乐嘅音乐里边咧，就其实都一样嘅。其实在一些很出名的俄罗斯作曲家里面，例如史德勒文斯基、肖斯达哥维奇、普罗科菲夫，亦都写了不少的管乐团作品，亦都很出色的，只不过大家平日就可能忽略了。我们现在听一听普罗科菲夫的一首为布苏乐团写的乐曲作品第98号。

0: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1: 新星事务所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oncerto Copenhagen performing for us Antonin Vivaldi's Flute Concerto in F, RV 570, La Tempesta de Mare, his Concerto for Strings in G minor, RV 157, and his Cello Sonata in B flat, RV 46.
1: 刚才听过哥本哈根协奏团带来过韦华第嘅三套作品，首先是 F 大调长笛双簧管与巴松管协奏曲 RV 570，又名叫海上风暴，然后听过 G 小调弦乐协奏曲 RV 157，仲有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 RV 46。跟住落嚟亦是三套嘅作品，三套都是协奏曲嚟噶。首先是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RV 249，这部作品是1716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收录了在韦华帝的作品四当中，是有着12套音乐的合集，名叫奇想曲。这个标题暗示了这套系列作品大胆的和声以及充满华丽技巧的独奏部分。18世纪的音乐观念认为一个乐章应该维持同一种的情绪、速度和音乐素材，但是这一套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却打破了这些观念。作品情绪变得非常戏剧性，不同音乐元素都大胆地放在一起。与其说这部作品是一首音乐厅的作品，不如说它更似一套的歌剧。然后我们会听到 G 小调协奏曲 RV 104，又名叫黑夜，是一首充满想象力和画面感的巴罗克创作，写于1720至1729年之间，是写给长笛或者小提琴、巴松管和数字低音演出的。韦华帝很喜欢发掘每件乐器不同的可能性，甚至突破他们原本的角色，从而创造出新的声音。在这套音乐的发展当中，巴松管逐渐由原本的伴奏角色走出来，成为一件真正的独奏乐器。音乐采用 G 小调，在当时的音乐修辞来讲， G 小调经常和激动、恐惧和复仇等的情感联系。这部作品由七个短小比较自由的乐章组成，打破了协奏曲一般的快慢快结构。而韦华帝在不同时期都非常喜欢用音乐描写具体的画面，其中就包括这个部分最后会听到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 RV 428略，又名叫金翅雀。顾名思义，这部作品是描绘鸟鸣的。不过韦华帝并不是好像后来20世纪的梅商那样精确模仿鸟的叫声，而是用一种可爱风格化的方式去描绘它们。音乐描写雀鸟有时嘈吵有时抒情的不同状态，当中亦都使用了大量的渐音、重复音和爬音。
0: Vivaldi's Violin Concerto in D minor was published in 1716 in Amsterdam by Roger Estienne, among a collection of 12 such works together titled La Stravaganza, Opus 4, indicating an extravagance of harmonic daring and flamboyant solo passages.Expressively, 18th century musical philosophy held that emotions should not be mixed within a single movement, and that once a piece starts, it carries a single general mood

德福扎克啦，喺1875年嘅五月咧，就创作一共有5个乐章嘅 E 大调小夜曲作品22啊，系由弦乐团演奏噶。咁啊，作品啊，整体都算明朗同埋辉煌啊，或多或少都反映佢当时嘅心情几好啊。当时咧，佢嘅细路仔咧出世啦，而且才华咧亦都备受肯定啊。第一个乐章咧都好出名，不过今日咧我哋就系欣赏第四个乐章噶，一个咧又慢亦都让人沉思嘅乐章啊。听下咧胡尔夫指挥圣保罗室乐团嘅演奏。

胡尔夫领导圣保罗室乐团送上过德弗扎克的《E 小调小夜曲》作品22的第四个乐章。亨帕迪他的《卡法拿朝圣者之旅叙事曲》灵感就是来自德国19世纪文学家海涅的作品。故事就讲到母亲失去了孩子，但是就没有呼天抢地，反而很虔诚地赞美玛利亚。歌词就是出自这位作家海涅的。我们听下萨尔维指挥马摩歌剧院乐团以及合唱团，还有联同女高音歌唱家楚达克和男高音歌唱家哈利范德普拉斯的演出。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亨柏迪嘅《卡法拿朝圣之旅叙事曲》，但演出嘅咧就系萨尔维所指挥嘅马莫歌剧院乐团同埋合唱团，两位歌唱家有女高音楚达克同埋男高音哈利范德普拉斯。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普福尔咧喺1862年出生啊，咁佢系德国嘅乐评同埋作曲家。佢原先咧就喺布拉格修读法律嘅，之后咧就去莱比锡学音乐同埋哲学，接住咧就开始写乐评同埋做一啲咧同音乐有关嘅文字工作。佢嘅乐评喺当时咧都好有份量噶。我哋今日咧就系欣赏佢嘅挽歌组曲作品11啦。呢一套作品咧有5个乐章，都几大型啊！系作曲家最后嘅一套钢琴作品，应该咧就喺1894年咧喺汉堡完成嘅。每一个乐章咧都送俾唔同嘅人嘅。我哋欣赏咧就系头两个乐章。咁第一个乐章系前奏曲，两个小节嘅主题咧就好宁静嘅。第二个乐章系哀歌啊。咁喺第一乐章出现嘅主题咧，喺呢个乐章咧就变成摇摆嘅节奏啊。听下钢琴家基尔嘅演出。

钢琴家基尔送上过普福尔的挽歌组曲作品11第1和第2个乐章。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泰利士的荣誉、光荣与权力，有请奇里奥贝里和他所领导的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

奇利奥贝里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奏上过泰利士的《荣誉、光荣与权力》。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呢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
0: 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美国作曲家艾菲士嘅呢一首《未解答的问题》咧，系1908年创作啊，不过咧要去到1946年啦，先至演出啦。艾菲士的爸爸是美国联邦陆军军乐队的指挥来的，他7岁就学钢琴、管风琴和作曲，去到14岁的时候就担任管风琴乐师，写很多宗教的音乐。不过艾菲士生前似乎不是一位出名的作曲家，反而他在保险界面就非常之出名。时至今日，如果你要话美国好重要、好著名嘅作曲家系边一位咧，艾菲士肯定系其中之一啦。呢一首作品《未解答的问题》咧，由3种截然不同嘅节奏组成啊。一方面咧，由弦乐演奏稳定又漫长嘅旋律，就系象征沉默嘅智者德鲁伊噶。而小号咧，偶然间就会发出简单嘅乐句，就系代表对存在永恒的追问。而另一方面，木管四重奏很强烈地回应，企图找出答案。用这种方法去提出疑问都相当之特别。在欣赏的时候，我都想起人生有很多事情都没有答案，不过答案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不知道你有什么启发呢？

版斯坦指挥纽约爱乐乐团送上过艾菲士的《未解答的问题》，普罗戈菲夫的 D 大调奏鸣曲作品 94A， 原先呢就是写给长笛和钢琴的，后来呢就改编给小提琴和钢琴演出，作品就是 94A 了，就是我们今天欣赏的版本了。这个版本在1944年呢就首演，拉奏小提琴的是大卫·爱尔斯泰克，弹奏钢琴的就是奥比连。奏鸣曲有四个乐章的，第一个乐章就以奏鸣曲的形式创作，有两个很容易认的主题。第二个乐章是谐乐曲，节奏都挺顽皮的。第三个乐章是抒情的行板，最后个乐章是快板。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英国作曲家布列安啊，喺1967年咧就写咗佢嘅第28首交响曲。当时咧，佢已经91岁啊。咁喺完成呢一首作品之后咧，就埋手创作第29交响曲啦。同年就完成咗啦。两首相比一下咧，第29首嘅交响曲咧，长过第28首差唔多一倍啊。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第28首交响曲啊。顺带一提啊，布列安咧写过32首交响曲，写到92岁先至停，佢咧96岁就离世啦。我哋欣赏一下咧，华尔街领导啦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布列安呢一首第28首交响曲。

华尔加指挥新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送上过布列安的第28首交响曲。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再见。

听过有《斯大调长笛四重奏》是莫扎特的作品，而之前那首是舒曼的《如歌的行板》，来自舒曼的《钢琴四重奏》作品编号47。接着将会欣赏到有海顿的《G 大调钢琴奏鸣曲》，亦都有万奴轩领导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出艾尔加的第一交响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苏尼尔三重奏演出过是富普兰的第三音乐会曲，而之前有大提琴家麦斯基亲自改编 J.S. 巴克编号 BWV659 的圣咏前奏曲。以下将会听到有海顿的第86交响曲其中的第二乐章，一个慢板乐章亦都名为随想曲。演奏将会有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而最后将会请来有钢琴家拉洛，一口气是弹奏阿尔巴尼兹的五首西班牙风格钢琴曲。

刚刚欣赏过有庞布拿的 G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拉奏大提琴的是苏力马，联同演出还有欧洲共同体新乐交响乐团。在之前有杜索尼的午夜的旋律，吹奏长笛的有赖英里。在这个钟头里面跟着听到的两首作品都是跟西班牙有关的。首先有墨西哥作曲家庞塞，他根据西班牙的著名音乐主题科尼亚而写成的主题及变奏，这首吉他作品由约翰威廉士去弹奏。跟着我们会听到萨拉沙蒂的西班牙舞曲，是为乐队以及小提琴独奏而创作的。我们会听到当中第一首拉奏小提琴的是沙涵，联同演出还有奥菲斯声乐交响乐团。

杜兰提领导伦敦交响乐团啱啱演出德弗扎克也第八交响曲当中慢板乐章，是之前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C大调第一号夜曲，弹奏钢琴的是罗瑞。在这个钟头入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孟德尔逊一首早期的作品 C 大调第九号弦乐交响曲，在当中演出的有阿姆斯特丹新小交响乐团，仲有俄国作曲家巴拉基雷夫，他根据肖邦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改编而成的钢琴独奏作品浪漫曲。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47年探索一下。1847年5月14号，芬尼孟德尔逊突然逝世。对孟德尔逊来讲，打击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于是乎，孟德尔逊就去了瑞士休养，强迫自己继续创作。就在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最后一首大型作品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而在两个月之后，11月4号，孟德尔逊自己亦都不幸离世，享年38岁。这首第六弦乐四重奏整体色调阴暗紧绷，跟大家熟悉的孟德尔逊非常之不同。第一乐章急速又不安，第二乐章虽然是谐乐曲，但是就完全没有了那种轻盈，反而带着焦躁。第三乐章慢板被视为是他对家姐最深情的挽歌，中乐章就是愤怒和悲痛的爆发。这首弦乐四重奏在1847年10月才私人演出，正式公演要等到去1848年11月4号，即是孟德尔逊逝世一周年，当时由年轻的若金担任第一小提琴。这首 F 小调第六弦乐四重奏作品80，我们一起欣赏一下。